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

0: 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我爱你。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白日梦破醒了门框
7: 余音。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到了副歌部分，就像是一个自我心声的真实表露。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就像是这个事情想起来都开心。即便前面他说不愿意做一个复制人，但还是会窃喜，如果我真的可以是陈奕迅。因为成为陈奕迅就意味着成名，那么在镁光灯下一直都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光明。所以歌词里面就说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也就是可以逃离阴影。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白日梦一般的幻想，梦醒之后提醒自己，就算没有镁光灯的聚焦，至少也可以选择不去面对黑暗的阴影的部分。

如果我是陈奕迅，收录于2009年的专辑 If I Am。 感谢你的收听，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

0: 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
2: 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
2: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十二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2: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

0: 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哈、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
11: 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2: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11: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

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

0: 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三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吴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吴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吴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吴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

0: 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0，18874860，工作尽孝两不误。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所以才有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光线刚好在刘德华这个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流走了，他们才要重拍。所以说一直 MV 的重新，它也是有很多幕后的细节共同来完成的。而当刘德华看完了马一中导演写的这一篇，他还特别回信谢谢，说他很感动，当天我的一滴泪因为你而变得更有价值，署名为一个易哭的男子刘德华。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老歌新唱的这首《孤儿泪》。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

0: 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我常常在书里面读到不同的音乐行业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所写下印象当中的伍佰，每一次读都觉得伍佰这个人是这么的血肉之躯，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活生生不虚假。比如说在马一中导演的书里，他写下的伍佰就会很不解，说为什么我的 MV 在综艺节目里面播一分钟要付那么多的钱，那我就不要上这个节目了。但是马一中导演就劝他说，这个是电视台的规定，人家开得起这个价，就说明他们有这个能力让你的唱片可以卖更多。就算是刘德华要播 MV， 同样也是要付这个钱，就不只是针对你的这个规定。那再比如伍佰也会很疑惑，觉得成名之后为什么我连吃一碗面都会不断的被人来要签名，不管其实我已经很饿了，只是想要安静的吃一碗面而已。那马导又劝他了，就说你的音乐一旦放到了架上卖，那就是商品，你自己也成为了公众人物，热情的歌迷看到你之后兴奋的想要签名，这个就是成名要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挪威的森林》，也是马一中导演的拍摄。

0: 的时候，因为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也会有无尽的忧伤，它不只是甜美，不只是幸福，它让你看到生命真正的模样，但是那些爱依旧会让你动容。我常常觉得，其实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里面，我们能够相互给予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我选择这些好听的歌，甚至我今天用的名字是让你好听到哭，这么简单粗暴的形容，但有的时候那个感动就是非常生理性的。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会起鸡皮疙瘩，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眼前会出现美好的画面，你在听到有些歌的时候你痛苦的那个心情会得到疗愈，这些都是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很多歌曲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因为呢他们出现的时间足够长久，然后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你会知道这些歌被人喜欢不是没有理由的。比如这一首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

0: 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6。

0: 我前一阵在看邓丽君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她唱了一首节奏特别快的歌，那个快是快到你感觉一个人唱这首歌一定要不停的换气，可是呢大家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让你找到底她在哪一句换了气，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出来。她是一个换气高手，就
1: 同月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
1: 有一些音乐好听到让你想哭。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首歌是在电影中和电影结束都让人很好哭的一首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这首歌词来自我们内地的一支乐队卡奇社。他们很久都没有什么消息了，但是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如今听来也还是有一种独特的气息。今天这一首叫做《日光倾城》。

高的地方去远方，从低处回家，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泻的苍白色。从一个高的地方出发，从一个低的地方返程。看来他这个旅程呢，应该是一个长途旅行，去了高原，去了低谷。那愉快的时光总是流逝得特别的快，所以即便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并不短的旅途，他还是觉得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这一句可能是他在旅行的途中，也可能是旅行已经结束，他必须要回家了。又或者是在他写下这几行歌词的此刻，他正在车上，看到窗外月光倾泻的苍白色。

白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天空之下我们轻得像羽毛，双眼是盲目的最佳玩伴，还是选择了不选择的旅途。彩色的路标禁止通行的警告，

0: 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生活，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

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我的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妈，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假装有伴，
3: 停停，可吓死我了。
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2: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
5: 到底是要靠一点运气，还是需要更多的训练呢？

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你。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到了副歌部分，就像是一个自我心声的真实表露。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就像是这个事情想起来都开心。即便前面他说不愿意做一个复制人，但还是会窃喜。如果我真的可以是陈奕迅，因为成为陈奕迅就意味着成名，那么在镁光灯下一直都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光明。所以歌词里面就说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也就是可以逃离阴影，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白日梦一般的幻想。梦醒之后提醒自己，就算没有镁光灯的聚焦，至少也可以选择不去面对黑暗的阴影的部分。

自问表现不超过人，浪漫演绎还会正音，或是命书阐明如若幸成，方可颠倒众生。然后后面再一次重复，如果我是陈奕迅的副歌，只是在最后一句他改写为独站在镁光灯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

0: 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哈，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
5: 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3: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6: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5: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

0: 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和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

0: 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

有关。就是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呢，他不光是给自己的音乐专辑会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啊，一些创作，一些作品，还会给其他的歌手啊有一些很精彩的创作。而且呢，有些歌可能我们都唱过好多遍，但是啊，居然是很熟悉的一位歌手的创作，哎，就还挺奇妙的，就好像是梦幻联动吧，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叫为他而作的歌啊。之前不是林俊杰有一首歌吗？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今天就听为他而作的歌，就是有一些本身他就是歌手，然后呢，他也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非常精彩的、很好听的、传唱度特别高的，甚至已经成为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的这样的作品。那我们今天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周杰伦来作曲的《如果你也听说》，是我们上一期还没来得及分享的创作。Hello， 苏今天上线就开始点歌。刘德华是不是世界第一等？哎，世界第一等是伍佰吧？是伍佰老师创作的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我们也有伍佰老师创作的歌，对，然后我们放在一块儿听好不好？今天准备的是伍佰给张学友创作的一首歌，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知道伍佰老师给张学友创作了一首什么很有代表性的歌？我们一边回忆回忆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放在一块儿来分享吧。接下来呢，刚我们不是开场听张惠妹嘛，接下来也是张惠妹，但是是另外一位很棒的创作型歌手给张惠妹来创作的这样一首《爱什么稀罕》。你有没有在 KTV 里面把这首歌唱到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嗨，然后呢全场大合唱？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念不忘，一直怀念，或者说啊，突然间一个瞬间想到了那首老歌，就是很感慨，很喜欢，都可以来点歌，都可以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点歌。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朋友是在我们的广播端啊，可以通过金九五电台，我们下了菜单，公众号下了菜单有个点歌，大家可以进去留言点歌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在后台的点歌呢，小曼每天都会去收集，会去整理一些，放在我们每天的收网点唱机的直播里面。怎么来分享呢？就是靠大家来多点赞，多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今天我们点赞已经破一万了，谢谢我们老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守候，然后呢，也谢谢大家，让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突然想到什么歌，喜欢什么歌，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有一些我们在广播端的朋友，他可能就只能说守候，对，守候着他的故事被大家点赞来触发。当然小曼呢也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把这一个月来不及分享的一些故事啊，放在我们在每个月最后一期时光点唱机听他的点歌故事里面跟大家再来一起分享。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
5: 故事听大家的心情，然后呢也会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一些小惊喜，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都来时光点唱机听听歌，一起来聊聊天。当然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啊，跟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来点点赞。

让更多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出发出来，跟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看美好生活就来了。我发现有很多来到我们时光点上七号朋友这个 ID 啊，就是特别都是美好的寓意。欢迎天高云淡，欢迎好朋友冯，欢迎阿美，欢迎大家，欢迎猪猪。在我们时光点唱机，你都可以听到好多好听的老歌。欢迎大海，有些歌呢当年可能你听了无数遍啊，可能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你再听发现哇它还是那么的好听，然后呢又会觉得老歌真的还是很动听的。那我们时光点唱机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朋友王宇在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的留言点歌，跟我们来分享了他的喜欢，然后呢他的曾经的一个经历啊，在低谷时期，然后听到了许巍这首歌给了他力量，然后呢他现在也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啊，希望如果此时此刻或者说近段时间觉得自己比较低能量的朋友，在音乐当中也能够汲取到更多的力量。我们点赞继续也会来触发更多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先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一万的点赞来触发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他而作的歌。会听到很多大热歌曲，曾经啊早期的大热歌曲，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歌手，这些歌手可能是作词，可能是作曲，然后为歌手们演唱的歌手们打造了非常精彩的让大家很喜欢的代表作。然后你细听啊，就是你发现当我们知道这首歌曲是有这位歌手的创作之后，就会不自觉的其实带入到这首歌，然后这个歌手他的风格他的特色，包括呢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他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一些他的标志性的特点特征，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歌当中有，在别人的歌当中也有，只是可能当时没有发现而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今天也是有让我感觉一点点惊喜的，就是我在找张宇，就是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
4: 光点。哦，对了，刚刚达达好像是说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创作。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林俊杰创作的歌曲，待会儿呢慢慢听。看不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
2: 给你点首歌，
3: 点赞2万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好朋友陶。陶说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晚上哄孩子睡之后，都会在阳台听一会儿王菲的《人间》，这首歌有种神奇的治愈力量，特别是“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这句，总能让我焦躁的心平静下来。想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和好姐妹林子，愿我们在柴米油盐之外，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意阳光。说得真好，来吧，把这首《人间》送给桃和桃子的好姐妹林。

0: 只有我懂你。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咦，我们的小助手怎么来公布正确答案了？来透题了，透露答案了。是的，柯以敏，林志炫和柯以敏。没错没错，棒棒，很棒。这首歌梁静茹的思路是王力宏和五月天的阿信他们的联手创作，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棒啊。你看王力宏作曲，阿信作词，梁静茹演唱，这是什么搭配组合呀，梦幻联动，真的顶配吧。

0: 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2: 像是流行跟时尚的轮回，有一些经典老歌呢，00后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而且呢，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看到，有一个朋友说，我爸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烁的那是情。

听到这些呢，都是有相当年代感的。这种年代感在于，可能当年爱这些歌的人啊，不是你，而是你的妈妈或者是奶奶。等到今天你听的时候，她仍然不失色，这就是这首歌经典魅力的地方。比如我看到，后台曾经有位朋友留言说到过这首歌，他说我妈在厨房听到一首歌，那首歌之后啊，整个平底锅就被他拿在手里跳起来当道具用了。还有一位说呢，听着他的歌做期末作业就一点都不累了。还有人说呢，我是从奶奶那儿听到的，那已经滚瓜烂熟的一首歌曲。我是下雨天出生的，小明呢，小雨点就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妈妈和这个歌手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早就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们说的是哪一首歌呢？跟你听听看。

唱了很多这个粤语版本的经典旋律，所以后来人们形容邓丽君的时候有一个对她的定义和标签，就是语言天才。因为她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演出和生活，她对当地的语言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可以学习并且运用，比如粤语啊、英语啊，你在看他的音乐表达跟呈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他用这些语言来唱歌的时候也惟妙惟肖。那他对于一个语言的使用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这个跟天分绝对是有关的。语言能力不但是模仿能力强，理解能力也要非常强。我前一阵在看邓丽君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她唱了一首节奏特别快的歌，那个快是快到你感觉一个人唱这首歌一定要不停地换气，可是呢大家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让你找到底她在哪一句换了气，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出来。她是一个换气高手，就偷换气高手，也在这个视频里这首歌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成就一代歌后邓丽君的重要的原因。来听听这首歌吧，被无数人翻唱，偏偏喜欢你。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

0: 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

这首歌。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吕珊《星光背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

好朋友们 ，Hello， 又见面了，晚上好。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来听周杰伦，他有些歌啊、可能我们都唱过好多遍，但是啊，居然是很熟悉的一位歌手的创作，哎、就还挺奇妙的，就好像是梦幻联动吧。

是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的演唱，然后呢是伍佰的作曲。其实这个旋律一出来，然后呢想伍佰的作曲，突然觉得确实很伍佰，就是有点那种摇滚诗人的味道。这首歌跟刚刚我们听到的刘德华世界第一等又很不一样，而且呢伍佰他其实还为挺多女歌手有创作，特别是天哪，我曾经一度啊就是不敢相信伍佰居然给王心凌创作过歌曲，就觉得就是还风格还挺割裂的，但这可能就是优秀的音乐人创作人吧，就是可以为这些歌手来量身打造。

0: 街，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刚刚如果说听到的歌比较热烈一点，接下来这首呢苦情歌了，苦情歌，给大家听到陈慧琳的记事本，还记得这首歌吗？记事本，你知道这首歌背后它藏了哪一位歌手吗？

啊，诉说好痛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一听到就会让你觉得，忍不住要流泪，然后跟着这首歌，跟这个旋律，就进入到一种很伤情的这种氛围里了。那这背后的歌手是谁呢？给大家来营造这种很痛，爱到痛了，痛到哭了这样的氛围的是谁呢？周传雄，还记得周传雄？

0: 周传雄啊，写这种虐恋歌或者苦情伤情歌，真的一把好手。自己写《黄昏》，然后呢，给陈慧琳来创作《记事本》，然后这首歌是周传雄他的作词作曲，所以帮忙说才知道，对不对？才知道，哇，天哪！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今天才发现的。我本来在想说，哎，我找一位歌手的创作，结果我在找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马上跟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这首歌有周传雄的作曲，我之前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待会儿听一听啊，待会儿一起来听一听。然后呢，还有刚刚因为看到有朋友说，好，都说户外作业，哎呀，最近天气太热了，而且呢，马上7月20号三伏天不就来了嘛，所以呢，小曼也，希望我的好朋友们都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说外面天气很炎热，又不得不去户外作业的话，就注意稍稍调节一下。比如说每工作一个小时的话，稍稍的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能够减少这个体能精力的一个消耗。然后呢，多喝水，真的多补水也非常非常关键。然后可以备一些这种中暑啊，或者以防万一这些，带在身边。还有呢，就是穿红色衣服。我最近才知道原来夏天穿红色衣服体感会稍稍
1: 见。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实还有隐藏歌手，这些歌手可能是作词，可能是作曲，然后为歌手们演唱的歌手们打造了非常精彩的让大家很喜欢的代表作。然后你细听啊，就是你发现当我们知道这首歌曲是有这位歌手的创作之后，就会不自觉的其实带入到这首歌，然后这个歌手他的风格他的特色，包括呢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他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一些他的标志性的特点特征，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歌当中有，在别人的歌当中也有。

0: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会听到老歌，也邀请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正在听到的是达达，刚刚来点到的一首《梦的光点》，也是歌手林俊杰的作曲。欢迎好朋友们 ，Hello Hello， 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留言，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你点的歌是好听的歌，然后是曾经大家有很多回忆的歌曲都可以，好不好？太冷门的歌呢，这儿呢就不见得能够找到相关的资源跟大家来分享了。但是一般大家经常会说到的，经常会听到歌曲都有。然后达达说，《梦的光点》不仅是为了王心凌和林俊杰，也是动画片《神兵小将》的片头曲，《神兵小将》是达达的童年，有没有同款？有没有同款？现在的动画片有没有这个片头曲，或者说专门定制歌曲来着？不太知道，最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动画片了。动画电影倒还是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像最近动画电影里面的歌，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就是《无名的人》，就是毛不。你的手遮住月圆，那寂寞走进下雨天，我头一片黑。

0: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0: 是的，默默，林志炫的声音啊，听得出来女生是谁吗？在人世中笑你左右，这个搭配组合其实还蛮奇妙的，因为林志炫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的清亮，然后呢女生会更加的深情。其实在很多男女搭配组合当中，可能女生的那个部分会是比较亮一些，然后男生呢可能是相对稳一些的那一个，但是呢哎，这两位的声音正好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搭配组合。
1: 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我是Eleven，你好吗？音乐图书馆单元下半段，我们说到马一中书里记录的跟伍佰拍 MV 的种种。第一次拍伍佰已经是伍佰成名之后，虽然马一中一直都对伍佰很有兴趣，可是他却比较晚才拍到他，可能是因为他一般都是拍周华健这一类比较抒情的风格，再加上他的工作呢是要以滚石为优先，而伍佰是在魔岩，所以当张培仁从魔岩打电话给马一中的时候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觉得我现在才找你拍伍佰你会不会生气啊。张培仁先生真的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么拍伍佰，从马一中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有多酷了，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强调伍佰的这一点，于是他就

我们都知道白鸽这首歌很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往下说。这首歌的 MV 呢拍了10000多尺的底片，结果呢素材太多，剪了一个月还没有剪出来，简直是破了麦中的剪辑记录。不过呢同样是500，如果说白鸽是一个拍摄的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呢则是吓到你。吓到你在闽南语里面就是喜欢你的意思，但通常是对方特别的吸引人，就是你看一眼马上就被他吓到了。那个时候500要上电台的直播现场唱吓到你，张培仁就打电话给马一中说可不可以拿一个 DV 去拍一下。那马一中本身就很喜欢用视频来做记录，于是他不仅拿 DV 拍下了500，他还把 China Blue 的几位乐手现场都

0: 我们都曾经
1: 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

0: 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2: 我常在书里面读到不同的音乐行业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所写下印象当中的伍佰，每一次读都觉得伍佰这个人是这么的血肉之躯，就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活生生不虚假。比如说在马一中导演的书里，他写下的伍佰就会很不解，说为什么我的 MV 在综艺节目里面播一分钟要付那么多的钱，那我就不要上这个节目了。但是马一中导演就劝他说，这个是电视台的规定，人家开得起这个价就说

同样这也是一首比较长的作品，我们也是一边听一边往下升。有一次呢，在拍伍佰的闽南歌《返去故乡》的时候，伍佰就建议回到他的家乡拍。那么在家乡一路上，乡民都在跟他挥手致意，伍佰也完全放下了防备，很开心地跟大家打招呼。而现场呢，却突然来了一个记者，事先没有任何的预约，按理呢是不应该让他拍摄采访的，可是他就坚持只是拍照留念，不会发稿，大家呢也就没有赶他走。结果 MV 拍完回台北的飞机上，就看到了报纸的娱乐头条，把伍佰的家人各种的细节现场的照片都发表了出来。伍佰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他一下飞机就往外冲，马一中跟着大家就在后面一直追，终于是把他抓住按了下来，就发现他整个人都在发抖，然后当他墨镜摘下来的时候已经在掉眼泪了。伍佰不懂为什么那位记者竟然可以这么的不尊重他人的隐私。那又一次的马导有耐心地劝他说，这个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已经是收不回来了，但是至少我们不要因此再去犯下更大的错误。最终伍佰才点了点头安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返去故乡》，在嘉义的甘蔗地里，伍佰跟 China Blue 的乐手们血性的演奏着，率性的创作，同时也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人在
1: 过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

0: 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0: 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再一次进入到马一中导演的 MV 拍摄世界。这本书叫做《他们的第一滴泪》，马导就开玩笑说，他拍 MV 看过很多的歌手流眼泪，如果要全部写出来的话，这本书就要更名为《我怎么把他们弄哭了》。所以呢，他只是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掉泪的瞬间，而这样的一个系列，他统一的标题是《男人哭吧不是罪》。那当然，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名，而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也正是马一中拍的。马导当时拍的时候，他就觉得男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呢，就找了一对这个体育系的双胞胎在 MV 里面赛跑，就呈现出自己跟自己比赛的感觉。而刘德华方面则要准备两套衣服，一套黑色，一套白色，就表现自我的两个对立面，一个自我告诉自己不要哭，另一个我呢则说哭吧不是罪。那么在拍到刘德华的眼泪掉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一刻的灯光现场没有能够照到眼泪流下来的地方，所以那一幕等于说你看不清，就是白拍了，因为你看不出他哭了。那马一中非常的不好意思，他只能够要求刘德华再来一次，如果不行只要再呈现出那个情绪也可以。结果刘德华竟然问了一个简直不像是人可以问出来的问题，他说，那眼泪要留在同一个位置吗？连马一中都被他的这个反问惊到了，就只好说啊，对，就同一个位置。结果刘德华真的做到了，他不仅可以控制自己哭跟不哭，还能够控制眼泪流出来的角度，你说他是不是超人？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你好吗？音乐图书馆单元下半段，我们说到马一中书里记录的跟

500拍 MV 的种种。第一次拍500已经是500重名之后，虽然马一中一直都对500很有兴趣，可是他却比较晚才拍到他。可能是因为他一般都是拍周华健这一类比较抒情的风格，再加上他的工作呢是要以滚石为优先，而500是在魔岩，所以当张培仁从魔岩打电话给马一中的时候，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觉得我现在才找你拍500，你会不会生气啊？张培仁先生真的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么拍500，从马一中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有多酷了，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强调500的这一点，于是他就想要拍出500的温柔甜。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

0: 每一条街巷。
1: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

0: 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5: 陈晓明与杨振宾一行会谈，
4: 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打造中部科教新高地，激活湖南发展新引擎，
5: 长宁打通水动脉，群众喝上放心水，
4: 驻村帮扶显担当，产业赋能促蝶变，凤凰县都罗村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5: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属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国家使命担当、中部科教高地、湖南发展引擎核心建设定位，将新校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中部独树一帜的教育科技创新综合体。记者刘畅报道。
5: 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是湘江科学城首开项目之一，创下全国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立项最早、进度最快的记录。目前校区整体风貌全面成型，办学条件全面成熟，师生们正陆续入住。毛伟明一行先后参观了综合教学楼、学生食堂、宿舍生活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等，并与学生们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要倍加珍惜大楼、大师、大时代宝贵机遇，厚植家国情怀，锤炼专业本领，砥砺奋进品格，将青春抱负与强国建设紧密结合，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三湘栋梁。要求学校进一步完善交通、生活、文化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师生们教学安心，生活舒心。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引育一流人才，扛牢为国育才、为乡育才的崇高使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湖南

按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学科建设方向，建强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快优化学科布局，以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前沿赛道为重点，强化基础学科建设，新兴学科布局。

0: 开展了后续的工作。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时下，都罗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生机盎然，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书记一同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作物长势，清理田间杂草，细致管护特色种植产业，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产业效益。工作队创新种植模式，优化产业布局，摒弃铁皮石斛树。

0: 之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改革成果，标志着长株潭土地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零的突破，在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率先破题。
1: 近日，益阳沅江市黄毛洲镇的等两个乡镇、黄毛洲村等14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50000亩良田正式交付使用。项目通过田块整治、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科技推广等系统性工程，实现耕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荒地变良田。如今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农田的抗灾能力显著提升，为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基础。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

0: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家，
1: 你们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